下午一点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？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.7，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。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天的雨在下，我送你回家，风吹乱你头发，美得太不像话。忽然你靠近，越过尴尬，将时间停下，回到那年暑假，恋上你的当下。我练习你名字笔画，你练习故作有而已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都最能令我骄傲，行里的快乐才是高分数。你给了我这一种菊花的味道，亦从此为我带来烦恼。我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倾诉，直至黑暗不再像从前恐怖。每一分每一刻，你我都步向衰老，还要坚守什么纯洁？

0: 神奇神奇就是神奇，有钱就来大丢西，有闲来到卡拉天台，有灵就提亚等你。我是主持人有灵，拜你阿。
1: 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不过周周六加周末，因为早就被偷走，像是套怪般的每天都一样，一餐吃一天，穿衣服只穿头一件，偏颇的指点着，孤僻是独着，被迫的自愿的孤独又如何？
1: 总是自己过，没事新的生活，别过没事情做。其实一开始蛮爽的，现在不会笑怎么？

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压雨伞，一个人揽着冷冷的被单，身躯边的朋友，家的家，厝的厝，大家拢讲是我想够紧，我干那会当笑笑啊。

春天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，有情人编织着梦。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，恋人的心在浮动。秋凉的风诉说着迷人的枫红，爱人已凋谢心

假設 Donald 今日你被人斬咗隻手，二十年後嗰個人發咗達又做埋特首，你會否因為佢嘅成就，然後叫自己不要追究 Donald 真 Please die， 我哋實上街 Donald 真 Please die。We are all poor guys。 董建華雖然做嘢係渣，但係良心都唔會好似你咁差。你任內最驕人嘅成就，就係強化

0: おお、心が痛むというのかい？うん、ベイベー。
1: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